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天的雨在下，我送你回家，风吹了你头发，美得太不像话。忽然你靠近，越过尴尬，将时间停下，回到那年暑假，恋上你的当下。我练习你名字笔画，你练习故作优而言他，我要的不多，只想家里。

0: 午四点钟，傍晚时分，
1: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1: 老公，快点接电话，
0: 我也会救你哦。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dy Long。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 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0: 是大家是好友，他是最有名气，最具大吸引力，大家排名第一的小丑。
1: 他戴着红鼻子，画着令人凝视的夸张红色微笑，但轮车变行驶，鞭炮棒子一直是他当红的绝招。棒子故意没接好，大家鼓掌，当他头被棒子打到，骑单轮车故意跌倒，这就像是大招，大家放肆大笑。来找他的人表情一向闷着，男女情商分合，落水迷惘正科。华尔街被他老分析师，其实一直让他印象深刻，但他能让负面的情绪全部不见，都离奇酷炫的奇迹。他让所有人笑容逐渐的一。

0: 喝不下
1: 因为我们总被认为滑稽难分淡雅之堂大家只想等我们出球然后打去指着我们笑哈哈智障我们笑脸下的痛苦放心底头一句都不曾倾吐给旁人小丑在马戏团演喜剧

所以我要看个路，但我相信懒得一定有懒福，只要懒洋洋我就能够满足。我懒得洗头，所以出门都戴帽，我懒得花钱，口袋只剩钞票。

小唱独角戏，好不想前进，好不想蹲轮，之前还要有前戏。这是懒人也是赌神，我赌今天不点名可以不用出门，不出门我每天还是喊累，最好

0: 烦，那一点点功名我才不稀罕。最爱的棉被到哪都能睡，不管我在上课上班还是开会，我的睡意比别人多了好几倍。你就到处去说吧，我就是废。
1: 他懒得是副歌，我后反正也不知学些什么。

就算胸前挂个大饼我也会饿死，就是这么懒我就是这么懒，没有情调的人不懂得浪漫，懒都好嘻哈 Lazy say hip hop Lazy forever 是我的文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What you doing to me?

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政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政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现在是早上7点钟。